0: 盛宴，一同见证广藿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幸福颂歌，本期听把一切献给党。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首著名歌曲，由李峰作词，印青作曲，著名歌唱家戴玉强、廖昌永、魏松、王宏伟、姚红和姚贝娜等均演唱过此歌。歌曲把一切

幸福颂歌听领航。2021年6月28日，该曲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主题曲被首次演唱。作曲者抗竹青接到主题曲创作任务时只有3天时间，他需要把2首风格不同的作品的创作、编制、录制，从至少1个月的创作周期压缩到3天。抗竹青为歌曲配戏那天，从早上8点独自一人写作到晚上11点，最终花费不到1天的时间，将需要1周才能完成的配器任务完成。抗竹青希望歌曲呈现出一种深情温暖、大气磅礴的感觉，因此在副歌部分采用大鼓、军鼓等配器，乐曲的高潮部分采用了双合唱团加双铜管组的组合效果。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幸福颂歌，听歌唱祖国。歌唱祖国是由王申作词作曲的一首爱国歌曲，歌曲创作于1950年9月，适逢新中国成立1周年，看着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随风飘扬，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王申脑海里反复酝酿歌唱祖国是在回京的列车上一气呵成完成的。这首歌曲因其明快雄壮的旋律而广为传唱，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幕曲和结束曲，素有第二国歌之誉。

0: 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和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2: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
3: 幸福颂歌，听高峰的《大中国》。《大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儿，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当时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

0: 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拓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周五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

0: 旗帜，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抗战中的一封情书。
1: 那时候天总是那么蓝，风总是那么暖。
2: 凤霞，你看田里的稻子，等下一茬稻子收的时候，我就会回来，你等着我。

0: 奶奶，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找到他吗？
1: 他牺牲了。
2: 小山子，
1: 万一他……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来找我。

一个很完整的村落在战后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一个烈火燃烧，其实这些画面就能够想象到侵略者的苍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地认识一个普遍的困扰，肩关节疼痛。很多人肩膀一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但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常见的自我诊断很大概率是错的。临床数据表明，因肩痛就诊的患者中，真正的肩周炎其实只占了大概15%到20%，那么剩下的80%是谁引起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真凶是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这个病的比例占到了40%到65%，它好发于需要反复进行固定动作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教师、油漆工、游泳爱好者、网球和羽毛球运动员等等。他这种病得了以后的主要感觉是抬手过肩的时候疼痛，像是关节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或者撞到了。其次一个疾病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尤为高发，它尤其青睐曾经有外伤史，如摔倒时用手撑地， 或者需要进行这个强力的过头运动的这种人，比如说做健身举重的这种人，他的核心症状不是疼痛，而是无力，就是感觉胳膊使不上劲，尤其晚上还会出现一种夜间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可以痛醒。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肩周炎呢？它有一个形象的别名叫五十肩，它明确地指出了它的好发人群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且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此外，合并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它的本质是关节囊的粘连和挛缩，最典型的特征是冻住了，不仅自己抬不起来，别人帮你抬你也抬不起来，各个方向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应对？请大家牢记一个最重要的黄金准则：先诊断后治疗。当您的肩部出现持续疼痛、无力或者活动受限时，最危险的行为就是自我诊断为肩周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一些盲目的暴力训练，比如拼命的甩胳膊、拉吊环，这个情况容易引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以后，它这个情况会逐渐加重，得不到治疗。真正的出现肩关节疼痛的第一步应该是立即前往医院的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通过医生的专业检查明确病因后，才能制定出最适合您的方案。总结一下，今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第一，肩痛不是肩周炎，撞击和损伤才是更加常见的原因。第二，不同疾病有它的好发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对号入座，提高警惕。第三，治疗的关键在于精准诊断，科学就医是康复的第一步。我是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1: 我在 FM91.1，
2: 我在 FM97.8。
0: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游交通广播。
0: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一城山水，我是主持人燕子。山河为卷，国庆为约，这个国庆黄金周，和园文旅备齐了优惠与好戏，邀你共赴一场山水盛宴，好戏连台，山水与热闹都候着你。重点文旅活动方面，我们首先来推荐到的是第三届江湖渔火太平夜市渔灯夜游活动。这次活动呢，采用了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空间布局，全域点亮渔灯景观，将静态的城市风光转化为动态的客家文化叙事，打造满城渔火、烟火共生的城市夜游画卷。活动时间是在10月3号到6号，那活动地点呢是在河源市新丰江市区段、沿江路段、文化广场、五大商圈。景区活动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万里湖景区，江山同庆，花鱼共福。那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在活动期间，万里湖景区广场将会上演12花神舞蹈、12花神 NPC 全程沉浸互动，龙凤岛游览区全岛打卡动线丰富，推出花神迎宾、水上花神舞、投壶、飞花令、客家抛香囊及非遗展演等游园活动，更有12花神旅拍优惠大放送。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6号。万里湖镜花园游览区推出到的活动是潮玩镜花园、甩锅等你来。活动设置网红表情包打卡北辰，开展亲子趣味的甩锅竞技，搭配沙滩魔术、小丑巡游沉浸式演绎，活动融潮流娱乐、家国情怀与传统的文化于一体，营造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活动时间呢是贯穿整个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活动地点是在万里湖镜花园游览区。接下来咱们走进河源恐龙文博园。在国庆期间呢，河源恐龙博物馆门票会做一个优惠的活动，凡是购买河源恐龙博物馆全票的游客可以享门票8折优惠。国庆假期期间场馆正常开放，上午的9点到17点30分，17点停止检票入馆。那么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7号。逛完了河源市恐龙博物馆，咱们再来游一游巴伐利亚庄园。巴伐利亚庄园呢，在国庆期间举行到的活动是寻光祭。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巴伐利亚庄园开展了一个寻光祭活动，日间是设有古镇表演、宫灯互动、老街实景演出，入夜咱们可以赏月、放河灯、赏耀发木偶与非遗火秀，篝火旁听民谣、电子孔明灯寄相思，更有烟花秀压轴上演。活动时间是在9月25号到10月7号。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国庆节特别节目《一程山水》继续来关注国庆期间河源的一些文旅活动。我们接下来要走到的是河源客天下国际旅游度假区，那么这里给大家准备到的活动是非遗追龙鱼灯火把巡游活动。活动以非遗追龙祈福文化为核心，打造百人火炬追龙巡游、篝火狂欢夜沉浸式体验，将传统的民俗仪式与游客互动深度融合，趣味十足。活动时间是10月1号至5号，晚间呢19:30到20:10，活动地点呢是在客天下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大草坪。河源市野趣沟旅游区给大家准备到的活动是野小湖国庆打卡集章游，游客呢可以凭当日有效的门票在入口处免费的领取野小湖集章卡，自行前往各打卡点，在主题立牌旁的固定章台自助盖章，集齐3枚章可以到游客中心兑换惊喜礼一份，集齐5枚可以兑换鸿运福杯一个，每日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活动的时间呢是贯穿整个国庆假期。野趣沟里面的暗洞漂流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惠票，就是套票含大门票加漂流票。活动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成人套票是每人130元，原价是每人150元，儿童套票、学生套票是每人125元，1.2至1.4米的儿童、学生是凭有效的证件，0.8至1.2米的儿童每人100元。订票热线是0762-3838-003，活动时间呢贯穿整个国庆期限。同时野趣沟的养生餐厅也推出了特惠的套餐，寻味山野4到5人餐，原价是408元，优惠价是288元。寻味山野6至8人餐，原价是645元，优惠价是468元。寻味山野8至10人餐，原价是768元，优惠价是598元。订餐热线呢是0762-3838-002。那么这个活动呢是长期有效的。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 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播。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雨在夜晚，窗上写灿烂，太阳在木兰，伴随情爱风。

留一些遗憾，原本无法慢，无太早分散。在千里道路，请将这片梦

潇洒，潇洒后回流没违法。老鹰虽有害，原本不管慢，不太走分散。再请你到楼，请将这片梦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倪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焦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0: 奋进新征程，
1: 建功新时代，
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8: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9: 此刻
8: 我要向祖国表白。
0: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8: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6: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9: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今天咱们要解锁的是客家酿菜的全家福，客家酿三宝。在河源客家的饮食谱系当中，酿三宝从来不是一道普通的菜肴，而是刻在血脉里的味觉图腾，是中原迁徙文明和岭南乡土烟火交融的岁月沉淀。这藏着客家人的生存智慧、家族温情和乡愁执念。这道以苦瓜、茄子、青椒为载体，填入鲜香的肉馅儿的佳肴，一菜三味，酿尽人间烟火，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情怀和内涵。酿三宝的起源是源自客家人迁徙路上的温暖智慧。中原先民南迁定居河源之后，岭南少产小麦，难以制作家乡的饺子，思乡的先民便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蔬菜为皮，鲜肉为馅，创造出酿这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酿三宝由此诞生，百年流转，成为客家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酿和让同音，暗含着客家人谦让包容、敦和处世的品格。一甜一酿间，藏着族群的处世哲学。这是对环境的适应，对生活的成全，对异乡的扎根。酿三宝便是这种精神最鲜活的载体。他告诉后人，无论身在何处，心有所寄，食有所安，便是故乡。食材的选择藏着河源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生活的讲究。苦瓜要选表皮饱满、青绿微苦的本地凉瓜，苦而不涩，清润回甘。茄子要嫩而不柴，吸汁入味，入口即化。青椒要肉厚清甜，鲜而不烈，既能提香又能增色。馅料更见功夫，土猪五花肉三分肥七分瘦，手工剁碎，加入河源本地的香菇碎、鱿鱼末、葱姜、生抽、生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弹牙多汁，香气醇厚。酿的过程是慢下来的生活方式，在河源的寻常人家，酿菜从不是匆忙之事。长辈耐心地将苦瓜切断去瓤，茄子切成夹刀，青椒去籽，再把肉馅一点点地填入，压实抹平，指尖的温度让食材彼此相融。这不仅仅是做饭，更是家风的传递。做事要踏实，待人要真诚，生活要用心，

烹饪之中藏着烟火哲学，先煎后焖是河源酿三宝的灵魂。热锅冷油将酿菜下锅，慢煎至两面金黄，锁住肉香，再加入骨汤、小

0: 火慢焖，让汤汁一点点渗入菜中，苦瓜褪去苦涩，留下甘润，茄子吸饱肉汁，软糯香浓，青椒鲜爽醒味，层次丰富。出锅时淋上少许香油，撒上葱花，色泽鲜亮，香气扑鼻。一道菜三种口味，各有人生。苦瓜酿是苦尽甘来，教人懂得坚守与沉淀；茄子酿是温润包容，藏着圆融与宽厚；青椒酿是鲜爽热烈，代表着热情与希望。一口咬下，菜香与肉香在口中交融，不腻也不淡，温润适口，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务实、温和又坚韧的性格。在河源酿三宝是家的符号，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朋相聚，餐桌上必备有酿三宝。它是母亲的拿手菜，是外婆的老味道，是游子归来第一口想念的温暖。一家人围坐，夹起一块酿菜，闲话家常，岁月安稳，温情脉脉。对于在外打拼的河源人，酿三宝不是一道菜，而是乡愁的具象化。闻到它的香，便知回到家；尝到它的味，心便有了安放之处。时代滚滚向前，城市日新月异，口味在潮流中更迭，风尚在时光里流转。可河源人对于酿三宝的深情却从未因为岁月变迁而褪色半分，它依旧是街头巷尾客家小馆里最醒目的招牌，是老饕食客进店必点的心头好，依旧是寻常人家餐桌上最踏实的温暖，是三餐四季里最亲切的陪伴，更是一张飘香四海的味觉名片，让每一个走进河源的人都能够通过这道菜读懂客家的烟火与风骨。他从来不追逐浮华的潮流，不刻意堆砌奢华的食材，也不依附繁复的噱头，始终守着最本真的模样，以田间地头的寻常蔬果为底，以农家鲜美的土猪肉为馅，让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为魂，慢酿、细煎、慢焖，用最朴素的食材淬炼出最醇厚的滋味，用最传统的手艺守护着最纯粹的初心。一碟酿三宝，盛的是食材，讲的是河源的烟火故事，藏的是客家迁徙的历史，承载的是中国人心底最看重的团圆暖意和绵长的乡愁。它是游子远行念念不忘的牵挂，是归乡落地时第一口心安的慰藉，是家人围坐时不言不语的温情，是宗族传承里润物无声的文脉。客家酿三宝，酿的是一道菜，暖的是一颗心，守的是一种文化，传的是一份情怀。他用最质朴的味道告诉我们，世间最动人的滋味，从来不是反复的雕琢，不是昂贵的堆砌，而是烟火人间里的用心坚守，是岁月长河中的初心不改，是血脉深处里割不断的故土牵挂。一碟酿三宝，百味客家情，入口是提鲜，回味是人生，深处是刻在骨血里永远无法割舍的河源根，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客家魂。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1: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和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及暴露即皮肤被舔舐， 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五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8: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9: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8: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2: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 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五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八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 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0,000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园，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

0: 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的家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晚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

0: 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城，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

0: 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中央广播。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

0: 网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和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和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和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

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

0: 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眉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9: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10: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9: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三集。
12: 那是一个台风天，那天晚上的台风可真猛啊，工棚的屋顶早就不知道被刮到哪里去了，雨大得吓人，暴涨的洪水冲撞着围堰和设备。就在这个夜晚，我们和工人们一起保卫了东深供水工程。
13: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出发！
12: 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一夜。天地漆黑一片，谁也看不清谁。我们男同学、女同学，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在狂风暴雨中，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一道道人墙，抵挡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
13: 玉芳，阿国，
14: 哎，
13: 陈工，
14: 你怎么来了？这里很危险。
13: 下游的水位上涨得很厉害，必须要把上游的泄洪闸给关闭。如果不及时关闭，洪水就会冲毁下游各工段的围堰工程，我们所有人都很危险
14: 啊！那怎么办？
5: 是啊，
13: 现在通信线路已经被风雨切断了，没办法和上游联系，我必须要到上游去关闸门。
5: 什么？陈工，你要去上游？
13: 是啊。
5: 不行，现在狂风暴雨的，水流也越来越急了，这一路太危险了。
13: 顾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得上去。
14: 嗯，那我和你去，我们有个照应。
5: 阿广，
13: 哎呀，行了，我和你们去吧。
5: 我也去。
13: 不行，太危险了，你们留下来，我自己去。
14: 不行，陈工，你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我和你去，两个人有个照应啊。
13: 好，那阿广和我去，阿胜、慧芳，你们留下来和大家一起保护围堰。
14: 是啊，慧芳、胜哥，你们在这里组织同学和工人大哥们保护围堰，千万要稳住大家。
5: 好，
15: 那好吧，我们分工合作，你们千万要小心呐、啊！
5: 千万小心，一定要安全回来。
13: 阿广，带上雨衣，
14: 好，
13: 马上出发。
14: 好，陈工，雨势太大了，前面的路啊都快看不清了。哎呀，
13: 没事吧？
14: 没事。哎呀，这里是上铺工段了吧？
13: 让我看看，啊，对，我们到上部工段了，但是前面唯一一条通向堰田水库的路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14: 怎么办，陈工？
13: 还能怎么办？下车，我们走路过去。
14: 走路？
13: 是
14: 啊，
13: 没时间了，快下车，带上手电，走。
14: 好。陈工，这段被洪水淹没的路有多长啊？
13: 少说也3公里多呢。哎呀，
14: 陈工，我们刚翻过一座山，又跨过了一座桥，现在地势越来越低了，洪水也越来越大了，都要漫过腰了。我年轻力壮，我走在你前面，你跟着我啊，跟着我。
13: 好，听你年轻人的。小心。
14: 这样，我走一步，站稳了，再拉你一下，你跟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13: 好。阿广。
14: 哎呀，
13: 阿广。你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暴风雨，你害怕了吧？
14: 说一点不怕，那都是假的。不过，有陈工带着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13: 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12: 那天晚上，在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围堰和设备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面对的是石马河50年一遇的大洪水，可我们就这样挺过来了呀。在岭南，隔三差五就会遇到台风天、风雨夜。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我们。又一个暴风雨夜。

0: 机器都是命根子。
1: 小心点，这闸村上太危险了。
0: 没事，我会小心的。
2: 就在阿广同学冒着风雨使劲拉动混凝土震导器风管的时候，一阵龙卷风吹来，他在七米高的闸坝

被卷了起来，随即又被狂风席卷而下，一头撞在坚硬的混凝土上。先落地的阿广同学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离开了我们，他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他是我们的班长啊，是一位沉静内敛、文质彬彬的大男孩。可是自从他到了工地，就跟着工程师，跟着工人们，什么粗活重活都争着干。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一直坚守在7米高的闸墩上。他和我们一起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可是他竟然这样离开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同学的猝然离世，让我和我的同学们陷入了深深的悲伤，而我因为亲眼目睹他的离开，更是久久无法走出阴霾，甚至萌生了离开东深工程建设的念头。直到那一天，

0: 慧芳，你没事吧？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不要再想了。
1: 可我一走到大坝，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阿果。小林，
0: 慧芳，你不要再想这些不开心的经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哎，你看谁来了？
2: 阿芳。
1: 爸妈，妈。
0: 阿芳
3: 啊，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担心你，特意让我们来看看你哦。
4: 是啊，孩子，你瘦了。哎，爸爸妈妈已经知道了阿广的事儿。
1: 妈妈，
4: 孩子，不哭，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
3: 阿芳啊，当我和你妈妈知道阿广的事迹后，我们都被感动了，同时又很难过。多么年轻的生命啊。
4: 阿芳，妈妈之前一直不同意你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确实是因为妈妈和你姑妈之间的恩怨，但同时妈妈也担心你的安全。想不到真的出事了。
1: 阿广和我们一起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可他永远回不去了，他才23岁啊。
3: 孩子，孩子，你们都很勇敢，令我们敬佩。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爸爸希望你能尽快从悲伤当中走出来。
0: 是啊，慧芳，阿广牺牲后我和其他同学也很难过，可是难道我们要一直难过下去，什么都不做吗？
4: 孩子啊，自从你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妈妈就一直很留意工程的各种消息。妈妈越来越明白这个工程的重要意义。之前确实是妈妈狭隘了。阿芳，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参加东深工程，妈妈希望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坚持下去。
3: 阿广的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伤心也于事无补，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啊。
1: 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
3: 阿芳啊，你看，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封信。
1: 信？香港，这是姑妈寄给我的信。
3: 是的。
5: 慧芳，之前听说你参加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就一直想给你写信。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有多缺水，说是滴水贵如金都不为过。因为缺水，当年姑妈才会因为一小瓶水和你妈妈产生那么深的误会。现在香港缺水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大家为了抢水甚至大打出手。当知道你们在建设东深供水工程的时候，我们全部人好像看到了希望。我们多么热切地期盼能喝上清澈甘甜的东江水呀。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3: 是的，你姑妈和香港的同胞都在等着你们送去甘甜的东江水呀。
0: 慧芳，叔叔阿姨说的对，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而且香港的同胞都在等着我们给他们送去东江水，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1: 有意义的事？
0: 是啊，
3: 是啊。东深供水工程承载了多少像你姑妈这样的香港同胞的希望呀。我们都是骨肉至亲，血脉相连，他们忍受着缺水之苦， 都在等着你们呀。
0: 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事，让东江水尽快流入香港。
1: 让东江水尽快流入香港。是啊，我们做的事情多重要啊。
4: 阿芳，阿广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都应该向前看。妈妈要向前看，你也要向前看呐。
1: 妈妈说的对，人死不能复生，只有东深供水工程顺利完工，东江水如期流到香港去，阿广的死才有价值。
2: 桂芳，
1: 哎，
2: 这么晚了，回去休息休息。
1: 陈工，工期这么紧，大家都还在忙呢，我把工作做完啊再回去。
2: 不行，你已经熬了几个通宵了，再熬下去身体受不了的。
6: 老陈还在忙呢。
2: 哎呦，总指挥，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6: 哎，我来看看，工期紧，我寻寻工地，看看有什么能马上就地解决，就立刻解决了，节省时间。
2: 哎呦，你呀，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来解决问题是真的，可突击检查也是真的。大家都说，就怕你半夜搞突然袭击，都不敢睡觉了。
6: 辛苦大家了。都是为了能早日完成工程啊。哎，慧芳也在呢。
1: 总指挥，是的，我们都在加班呢。
6: 看到大家这么辛苦，我真是不想逼得那么紧呢、啊。可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我真是很着急呀、啊。为了香港同胞能尽快喝上水，全国14座城市60多家工厂都为东深供水工程调整了生产计划，加班加点地为工程提供各种支持。而我们作为一线的工程建设人员，你说我能不急吗？
2: 是啊，尽管现在国家很困难，钢材水泥等物资都紧缺，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几乎都能得到满足。
6: 是啊是啊，周总理还批示铁道部要优先运输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付出和香港同胞的期待呀。
2: 哎，大家都在看着咱们，不容易啊。
6: 嗯，
2: 只能抓紧时间加油干。
6: 哎，你们看啊，原来的荒山野岭，现在灯火通明，漫山遍野都是人呐！啊，这景象真是壮观，我们真是在和大山大河打仗啊！
1: 总指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6: 好，辛苦你们了，大家都不容易，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工程全线贯通就好了。
2: 对，全线贯通。
7: 孙总指挥成功。
2: 慧芳，小玲，哟，阿胜，大家都在呀。
1: 孙总指挥成功。东深供水工程全线贯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缺席呢？
8: 是啊，今天这里这么热闹，我可不能错过。
9: 就是。
6: 是啊是啊，终于竣工了，今天东深供水工程如期完成了任务，马上就可以向香港供水了。
2: 是啊，总算是如期完工了，大家松一口气喽。
6: 这一年来辛苦大家了。慧芳，
1: 嗯，
6: 你们大学生让我很感动啊。阿胜，你们工人们也辛苦了。老陈，你还不知道吧，阿胜 被评为工程的五好模范了，今天就要来受表彰了。
2: 是吗，大圣？好样的，不愧是我半个徒弟。
9: 陈公，幸亏没给你丢脸。
8: 圣哥，祝贺你。
10: 总指挥，您带出来的兵啊，打了个大胜仗。
6: 小鬼头还记得呢。我们用一年时间建设了83公里的河道，8个抽水站，6个拦河大坝，使东江水从2米逐级提高到46米，翻山越岭流到香港，这太不容易了。这翻山越岭的东江水流都是我们同胞之间的血脉亲情和祖国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啊。今天港澳地区也有很多人来观礼，你们看那边，他们还赠送了好几面锦旗来，上面写着
10: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
11: 江水倒流，高山低首，
10: 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6: 是啊是啊，祖国永远是香港的靠山，是香港人民的靠山呐、啊！
2: 这都是香港和祖国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写照啊！我们再辛苦，都值了。
10: 是啊，都值了，
6: 都值了，都值了。
4: 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全线贯通，顺利竣工了。而我远在香港的姑妈，也终于不用再忍受缺水的痛苦了。
8: 哎呀，有水了，有水了，我家的水龙头有水了。
12: 哎呀，有水了，真的好的了，以后呢不用排队接水了。
8: 水龙头里面呢啲水清啊，不是以前那些黄泥水啊，真的好啊。
1: 是啊，真好啊，东江水终于流到香港来了，辉煌他们做到了。
4: 随着东深供水工程竣工，我们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我又收到了姑妈的来信。
1: 慧芳，

0: 相连、无法割裂的一家人。妈妈和姑妈一定会放下心结，冰释前嫌的。
1: 东升供水工程顺利竣工了。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除零售消费持续走高外，本地餐饮市场同样热度拉满。国庆假期，亲友团聚、家庭聚餐、好友小聚成为主流。城区客家特色餐饮店、网红美食店、商圈餐饮街区座无虚席，午餐晚餐高峰时段不少门店排起长队。餐饮商家推出家庭团圆套餐、双人特惠餐、节日专属团购等福利，高性价比套餐受到市民青睐。此外，市区核心商圈举办的汽车消费节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展台上新能源汽车、家用 SUV、 轿车等车型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看车对比、现场试驾，销售人员细致讲解车型及优惠政策，叠加购车补贴、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福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意愿。本台报道。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迎来旅游热潮，大批游客走进馆内感受恐龙文化。其中刚开业的时光龙巢四小龙文创旗舰店里人气旺，文创产品受到游客热捧，恐龙 IP 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的展厅里游人如织，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参观，感受河源恐龙文化的独特魅力。河源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蒋安春：
1: 十月一号国庆当天，我们的入馆游客是5000多人，我们预计，游客的高峰期是在10月3号到10月5号，今年的游客量会比往年有所增长。游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我们周边的一些市区，都是以散客为主。在整个国庆假期，我们是对购买河源恐龙博物馆全票的游客实行门票8折优惠，同时我们全力保障好我们整个国庆假期景区的这个安全运行。
0: 馆内近期全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萌趣可爱的四小龙系列文创摆满货架，爬肩公仔、手信礼盒品类丰富，不少参观完展馆的游客纷纷来到文创店挑选心仪的纪念品。10月2号，该店单日销售额突破4.3万元，毛绒玩偶、主题手信等产品持续热销。游客：
2: 挺好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关于恐龙的，品类很多，然后那些价位都合适啊，都合适的，这个设计很好啊，就大家玩完之后呢，就可以过来这边买东西啊，很方便呢。
3: 这些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就是恐龙拍拍灯，拍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买了这个东西。
0: 据了解，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把化石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产品，实现文博资源活化利用。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既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河源文旅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营销经理江宇：
4: 时光龙巢文创店的一个产品呢，尤其是四小龙的 IP 原创，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个热捧。你像我这个肩膀上的这个四小龙的趴肩可爱，它是这个李元霸，然后都是占据了我们这个文创店销售榜的前三。目前为止，截止当下呢，已经整体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000块钱。
0: 河源台记者苏琳琳、朱小礼报道。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广货行天下，国庆趣集2026河源广店供销集市暨源城守信活动在新丰江四小龙广场举行。下午4点，新丰江水面上龙船、皮划艇、赛艇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水上展演。夜幕降临，四小龙广场的国庆趣集集市陆续开市，现场设置美食、茶饮、文创非遗等24个展位，客家特色美食、本土手信、创客文创产品一一亮相。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源广播电视台源城区供销合作联社主办，旨在以新丰江畔为场景底色， 以国庆假期为消费节点，将广电传播力、非遗传承力、客家文化力、文创创新力四大元素有机融合，打造一场有得看

有的吃，有的买，有的玩，有的晒的沉浸式江畔集市。本台报道，国庆佳节，河美乡村好戏连连。昨晚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在古竹镇旅游大道南广场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河美乡村崭新风貌。开场舞《锦绣江东》拉开了本次展示活动的帷幕，一个个源于生活、取材乡土的精彩节目，生动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家乡的新变化、新气象。据了解，本次晚会由市区专业演出机构联合古竹镇本土文艺力量共同创编排演，紧紧围绕新区非遗文化、红色底蕴、产业发展、乡村蝶变等本土元素，内容接地气，形式多元化，极具乡土温度与时代气息。江东新区古竹镇参演村民邹子琪。

0: 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1: 我们这次这个四季春晚呢，是组织了文艺骨干，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呢，创作景景剧、用舞蹈、朗诵、快等多种这个艺术形式啊，集中展示江东新区非遗文化、红色文化和蜘蛛产业。 以及百千万工程呢，取得显著变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 90% 都是江东新区的原作作品，演员呢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2: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外，本次活动还创新打造了文化加展演沉浸式体验，设置20个展位，集中展示展销古竹特色农优产品、非遗美食小吃，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物产魅力，有效拓宽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1: 通过非遗展示、文艺展演、农产品展销三位一体的活动模式，激发乡村文化内动生动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为江东新区打造河源未来发展核心融湾融深、枢纽门户贡献文化力量。
2: 近年来，江东新区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四季春晚系列活动，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以文化润乡风，以文艺赋美乡村。本次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擦亮了本土乡村文化品牌，更有效推动乡村文化特色产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 持续激发河美乡村建设活力，为全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赋能添彩。河源台记者苏琳琳、潘冰、朱小李报道。1号晚，东源县箭头镇举办到人民中去，深河两地文艺家庆双节迎华诞文艺慰问演出。 以文艺惠民、文旅兴业的方式喜迎双节，凝聚合力，为该镇百千万工程提质赋能。当晚的箭头镇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非遗民俗热闹欢腾香火龙、采茶舞、丰收乡土 T 台秀、各村书记带来的三句半、干部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台。 鲜活展示箭头产业建设、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喜人成果，广大群众企业家欢聚一堂，共同观赏精彩文艺汇演，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家乡发展。 东源县箭头镇居民张果云，
3: 箭头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晚会、吃家乡菜，节日氛围特别浓厚。现在箭头环境越来越美，活动越来越多，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2: 东源县。

0: 汕头镇乡贤童广清，
1: 我这次回了家乡，变化非常大，环境美，产业实，人气旺，希望借助这个商会平台，多推荐我们剪头资源，聚集为家乡，投资兴业，助力家乡文旅米食产业做大做强。
0: 近年来，箭头镇立足万绿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紧扣移民风情特色旅游小镇发展定位，深挖山水资源，做强山水经济。羊潭垂钓竞赛基地、箭溪山径露营公园、神仙坝小洱海、生态碧道等一批文旅节点串珠成片，全镇常态化举办垂钓赛事、骑行、露营、音乐节等各类文体活动，持续擦亮生态旅游、休闲垂钓特色品牌，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乡村消费，激活镇域经济活力。东源县箭头镇镇长吴金红：
2: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和商会成立为契机，以文化聚人气，以美食树品牌，以文旅带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特色产业，做实民生事业，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奋力谱写箭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刘德报道。跨越5000公里，历经百年时光，昨天邓醒群携族人将取自新疆巴楚古城墙遗址的一抔黄土安放在紫金县兰塘镇布新村邓纂先故居，迎接戍边先贤邓纂先魂归故里。在紫金县兰塘镇布新村邓纂先故居，邓醒群与一众族人列队缓步前行，将取自新疆巴楚古城墙遗址的黄土安放于故居，以此告慰百年戍边忠魂，以一抔热土寄托哀思，圆先贤百年归乡之愿。邓纂先族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邓醒群：
3: 能把战先公请回来，是我家两代人的心愿，也是我这个族里面的心愿。最大感动就是新疆人民没有忘记邓纂先，邓纂先这种以身洗国、敢于担当的精神，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精神，都需要这种作为。
0: 1914年，这位广东紫金的客家文人应考分发新疆，自岭南海防到西陲大漠边防，邓纂先先后18年历任乌苏、叶城、疏附、墨玉、巴楚五县知事，修水利、兴教育、编县志。1933年南疆动乱，64岁的他坚守巴楚，与养子、儿媳、孙子三代六口一同殉难，未能叶落归根。邓醒群远赴新疆巴楚，在先辈殉难之地取回这抔黄土，带回紫金安放。一捧黄土寄哀思，新时代下邓纂先以身许国、守土尽责的崇高精神，将持续激励家乡儿女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邓纂先族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邓醒群：
3: 所以我们作为后人更需要弘扬继承他这种精神。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是会用心去讲好展现公的故事。我到了新疆以后，我发现新疆有很多人在研究展现公的诗文和他戍边的精神，尤其是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弘扬他这种精神，发动更多人的来参观学习，动员更多的作家、文艺家来这边采风，让展现公这种以身洗革的戍边精神更好去发扬广泛。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昨天，2026年广东省无人机足球联赛河源站暨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广东省选拔赛开幕式在东源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举行。据了解，此次赛事吸引全省超1200人报名。 其中广东省无人机足球联赛河源站设有 F9AA 无刷动力400直径， F9AB 无刷动力200直径， F9AB 空心杯有刷动力200直径无人机足球三个竞赛细项。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广东省选拔赛包含 AI 无人机第三视角竞速、 A2 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等六个竞赛项目。和平台消息，一号和平县贝墩镇2026年乡贤聚力蓝耀贝墩村居篮球赛在镇政府篮球场开赛，赛事以篮球为载体，文体为纽带，拉近邻里乡情，凝聚乡贤力量，为全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活力，以文体赋能乡村振兴。本次篮球赛为期五天，共有八支村居队伍参赛。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4到31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真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晓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三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挤入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生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己病只治己，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三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肌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术、低温等离子 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